0: 间。啊，我们有个电话了。你好，阿咪，阿咪，
1: 不干
0: 啊，
1: 不干就放开哈。
0: 阿咪，
1: 呀，
0: 阿咪，谁喊的阿咪啊？嗯。
1: 老公家的黄青岩嘛，
0: 对吧？嗯，好的，黄青岩的歌。
1: 对对，是好长年听的歌了。
0: 嗯，好的。
1: 我喜欢唱，喜欢唱。
0: 啊，谢谢。
1: 我到处到，去旅游呢，我人生好多次，看到到处，看到了，还有湖，今天真好滴。我我呀，今天个什么呀？
0: 啊，亲亲哈哈，怎么？我是呀。
1: 好的，谢谢。
0: 好，嗯嗯。

0: 你好，
1: 你好
0: 啊、哦！这回大爷来了，跑不掉，跑不掉。
1: 赖老师，中午好，
0: 中午好。
1: 今天又是演唱会，
0: 对，
1: 我要点一首《落花》
0: 啊，落花，
1: 落花流水，
0: 落花流水，
1: 黄金年之歌。是黄金人之歌，黄金人唱的。
0: 黄金人的落花流水。哎呀，他没写落花流水是黄金人。
1: 有啊。
0: 没有黄金人的。
1: 有啊，我曾经我点歌。
0: 真的。落花流水，嗯、我试试看啦。黄金人，黄金人，黄金人，黄金人。啊，没有黄金人。
1: 没有就翻过那个。是谁啊？你歌星唱的？
0: 蔡琴。
1: 蔡琴是吧？
0: 啊，蔡琴哈、嗯。
1: 也可以吧。
0: 嗯。
1: 首先，这首歌要点给安老师，一起来欣赏。祝你健康。
0: 啊，谢谢。
1: 然后是我要点给我的平凡大哥、嗯，为什么没有打电话？
0: 对他不打电话了，他不是用
1: 是、啊、
0: 短信。
1: 对啊，短信吧。
0: 嗯。
1: 啊，再来是劳延顺先生。苏州诺先生、布英姐，还有樊夫先生、何喜仁先生、王木才先生、陈顺强先生、陈文顺先生，还有巴西国家的张大先生，
0: 嗯，
1: 祝他早日康复。
0: 嗯，
1: 张大先生，
0: 嗯
1: 啊，再来是李道先生，西巴达的阿英先生，他现在是。青青，你是已经好了是吗？
0: 嗯，那个，哎呀，生命比较
1: 是恢复像以前一样的。
0: 对、
1: 啊、
0: 对。
1: 他、嗯嗯、再来是那个温秀英女士，啊，还有一位是那个是新闻的是那个的琳达温。
0: 嗯嗯。
1: 啊，也好了是吗？
0: 嗯嗯。
1: 就是要永远健康吧。
0: 嗯嗯，
1: 再来是林景渠大姐，温秀芳，温秀英，温秀英好吧，温秀英女士、嗯，再来是陈秀平女士，最后一位是哪个部队先生？阿妈，阿妈，阿妈
0: 乖，
1: 是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收视愉快。好了，谢谢蓝老师，
0: 好好，谢谢，再见。
1: 再见

0: 我好、
1: 啊、林志光才
0: 都好对对不起对不起的不是你中午好
1: 啊！中午好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林志光先生啊！
0: 我非常高兴能够跟你节目，
1: 谢谢谢谢，
0: 非常高兴，
1: 嗯嗯，高兴呀，嗯嗯，大家都高兴，嗯，可见的健康，对吧？
0: 然后老师，
1: 嗯，
0: 我要建一个，
1: 什么什么歌？
0: 天天想你
1: 哦，天天想你，有、yeah. 有
0: yeah, 很快乐，很快乐。还有，我有一个新的朋友，就是妹妹女士。
1: 哦，
0: 新的朋友。
1: 哦，是吗？
0: 没呀，她有听这个每天广播电台的朋友们。
1: 叫她也打电话来。
0: 以后我也写给。是先生，是先生也送给家家维安娜，家家里是维安娜小姐，又送给埃及巴达安德罗塔比奖，明明静静阿云，祝福英国美娘。还有送给，送给，哎，很奇怪，我
1: 很奇怪，
0: 非常奇怪，我现在是空空的牙齿，没有牙齿，
1: 又是一个没有牙齿，
0: 送给人家阿贝斯，克鲁里卡蒂布拉斯了，又送给。明明啊，没送给，哎呀，送给全部的朋友们，也送给不错，送给把 Victor，
1: Victor 不会忘呀，
0: 让你给他帮，
1: 哦，
0: 送给全部的，送给全部的，对不起。我很多忘记
1: 哦，没关系，
0: 年老了
1: 都一样，
0: 年老了，
1: 那都都一样，
0: 没办法，
1: 对呀，
0: 就让方身体健康，让主耶稣保佑你，保佑我的保护呀，平安呢，
1: 都可以，
0: 平安，我这不是说保佑，
1: 嗯，保守保佑。
0: 谢谢兰芳、
1: 谢谢，
0: 谢你身体健康
1: 啊，对，
0: 长生不老，年年有余，
1: 哦，对，
0: 谢谢，
1: 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林志光先生，
0: 健康
1: 啊，哈哈，
0: 对不起，我非常我不忘记你，我也是给这个黄金柱。黄金柱女士，阿邦先生，谢谢，谢谢，兰芳。

0: 我就知道了，来了来了，福来了。
1: 怎么样啊？刚才的林志光，
0: 林志光
1: 很可爱
0: 呀，他还记得那么多了，很不错啦。
1: 我的也已经倒出来了，给我去。
0: 他没有记录，就凭凭脑子，凭脑子。
1: 还有个硬球小臂也还行了。
0: 对啊，这个记那么多，
1: 很多。现在我要点一首，外婆的澎湖湾。
0: 澎湖湾啊，挺好的，
1: 好听的呀。这个呢，我们要点给兰芳。
0: 啊，谢谢。
1: 祝你身体健康。

0: 高文尊，你好吗？高文尊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还是在家里？
1: 在家里。
0: 他妈跑来跑去，呀，三拉巴托，好了吗？三拉巴托，健康了吧？
1: 呀，可能有一点，还要再。
0: 还要再休息
1: 努力
0: 休息呀、陈正强发现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罗康你好吗？在吉隆坡怎么样啊？
1: 呀，很多水果香包哎，
0: 很多什么啊？
1: 水果
0: 哦，不啊，
1: 它的果园
0: 呀，它的果园种得
1: 漂亮，
0: 很漂亮呀。
1: 呀，
0: 要吃不啊嘛，不必买，来家来好很好吃。我家的这个嘛，我的母爱也有
1: 啊，你的也很漂亮，
0: 很漂亮，但是它不
1: 甜，甜，
0: 要加肥料
1: 哦，
0: 没有肥料它不打，它不打破，果树园呢？哎，果树园呢？打进来了吗？还没有，
1: 树园没有，
0: 果树园呢？但是它的外号是什么啊？
1: 本达拉，
0: 本达拉
1: 在外号，
0: 也有外号。

0: 那老师对不起
1: 平凡的
0: 什么我要点的就是假如不曾有相遇
1: 没有呢
0: 你怎么漏掉一个有字
1: 哦是吗我找
0: 假如不曾有相遇这是冷清秋唱的少了一个字就

好，这首《榕树下》是平凡先生点播的，送给温阿文、凡夫先生、何许人、饶远顺、陈胜强、林志光、赞德拉巴斯科、南方老师、傅英姐、阿苑姐、青青、尤女士、皮亚纳丹、美玲。好歌，听出好心情，祝大家收听愉快。

莎拉颖达美声电台林燕采琴青歌妙曲节目啊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